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是
2: 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
3: 同时统筹整合农机资源，科学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等秋收机械设备，合理规划作业区域与作业时段，引导农户错峰开展收割作业，推进秋收工作高效有序展开。幸福社区种植户张涛：
4: 今年我们承包地3600多亩，今年的收成还是挺放心的。预计3600多亩地的产量的话，大概有5400吨的产量，还是可以的。
3: 为打通秋收服务最后一公里，社区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巡查秋收作业现场，动态掌握农作物收割情况，面对面倾听农户生产诉求，精准排查秋收生产中的难点、堵点问题，让农户安心收割。伊车嘎善锡伯族乡高标准农田里同样繁忙，多台收割机分区采收，运粮车辆接力作业，全程有序高效。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种植户王磊：
5: 我们今年种植了605亩地，然后今天4台机子同时收割，预计的话可能在1天半左右就收完了。在这个抢收时间，这个乡领导们也非常重视，也派人过来支持协助。
3: 针对辖区种植主体差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统筹大型农机服务连片大田，保障规模化采收效率，同时协调小型机械适配零散地块，实现秋收作业全覆盖无死角，提前部署秋番整地、选种筹备等工作，为来年粮食稳产丰产筑牢基础。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关建中：
6: 今年全乡有51700亩玉米，眼下正是采收季节，我们坚持抓好田间管理和保障，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祈愿。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
10: 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3: 是纯洁的白色，
14: 是我们的颜色，
15: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1: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

0: 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
2: 妈妈理解你，你可以哭，孩子的情绪实际上是被接住了，所以孩子这个时候通常会降低一些哭声，其实就是想听听妈妈接下来要说什么。
1: 那接下来家长该说什么呢？
2: 第二步，就是家长要温和守戒，静默陪伴。接受了孩子的情绪之后，家长要马上把规则说清楚，而且语气可以温和，但是态度一定要坚定。比如告诉孩子，妈妈知道你很想要这个玩具，但是这个玩具呀，不在我们今天的购物计划里，所以今天是不能买这个玩具的。然后再告诉孩子，如果你很难过，可以继续哭，妈妈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等你哭完之后啊，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
1: 嗯，贺院长，您说的这个方法呀，也让我想起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曾经也无意中使用过这样的办法。他也是为了想买洋娃娃，因为他特别喜欢洋娃娃，看到漂亮的洋娃娃就走不动路了，所以呢，也曾经这样哭闹过。我记得我对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印象给我特别深的就是，当我说完之后，他真的不哭了。而是反过来问我说，那妈妈什么时候她可以在你的计划里面呢？真的又好笑又好玩。
2: 所以你看，当家长很冷静地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孩子其实也会逐渐地冷静下来，而且还会动脑筋和大人商量谈判，这就学会了沟通。
1: 是的，就是怕家长面对孩子一哭啊，自己先心软了。
2: 所以这个时候家长最重要的是稳住自己，尤其是在公共场所，旁边可能还有很多人都在看，家长会觉得有点尴尬。其实根本不用尴尬，这也没有什么好尴尬的，因为大家都能理解。
1: 也就是说，家长不用急着把这个场面处理得多漂亮，而是要先陪孩子把情绪稳下来。
2: 没错，孩子呀，会慢慢地感受到，我的情绪被妈妈看到了，但是哭闹并不能改变规则。
1: 好，那孩子终于不哭了，也愿意站起来了，那是不是这件事情就处理好了，结束了呢？
2: 其实呀，还差最后一步，这也是许多家长最容易忽略的一步，平静复盘，沟通赋能。一定要等孩子情绪完全平复下来以后，愿意跟我们交流了，这个时候再来复盘刚才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不要批评，也不要翻旧账，就用简单的三句话教会孩子下一次应该怎么办。
1: 好的，那您说说看哪三句话。
2: 第一句话，共情，刚刚是不是特别想要这个玩具呀？第二句话，立认知，你觉得哭闹能不能帮我们得到想要的东西。第三句话，教方法，下一次你想要的时候可以好好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可以把它列入愿望清单，以后通过努力来兑换。但同时要让孩子明白，哭闹永远不能换来特权。
1: 嗯，第一句话共情，第二句话立认知，第三句话教方法，这才是家长真正要做的回应。
2: 对，我们真正要教给孩子的不是你不能要，而是你想要可以说，你失望可以哭，

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

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甜甜，你见过时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

0: 一层层立体栽培架整齐排布，乌黑油亮、菌肉厚实的黑皮鸡枞菌次第成熟。工人们抢抓最佳采收时段，有序采摘、分拣、修整，全力保障新鲜菌菇及时上市。由于黑皮鸡枞菌生长速度快，品相保鲜窗口期短，为守住产品品质，基地精准把控种植采收细节，固定早、中、晚三个标准化采收时段，做到成熟一批采摘一批，最大程度保留鸡枞菌的新鲜口感和优质品相。常德金市白衣庵社区鸡枞菌种植基地现场负责人邹春生：
1: 鸡枞菌长得快，一旦错过了最佳时间，中国的品相口感就都会大打折扣。
0: 采摘后的新鲜菌菇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区，工人分工协作，修剪菌根，清理杂质，分级筛选，经过标准化修整后迅速入库遇冷保鲜。基地还常态化吸纳十多名周边村民就业，采收高峰期用工量可达30多人，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常德金市白衣庵社区居民刘学珍：
2: 每天一大早就进棚采摘，采摘了之后就修剪，一直忙到晚上，看到这些菌菇啊，一筐筐的往外运呢，我们心里很高兴呢。
0: 目前，金市白衣镇白衣庵社区鸡枞菌种植基地占地3亩，建有2座智能温控大棚，依托立体栽培智能控温技术，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稳产。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4: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3: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4: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5: 小巷之声938。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哪？
6: 嘿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啊。儿子，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等孩子情绪完全平复下来以后，愿意跟我们交流了，这个时候再来复盘刚才发生的事情，

0: 时候不要批评，也不要翻旧账，就用简单的三句话教会孩子下一次应该怎么办。
1: 好的，那您说说看哪三句话。
0: 第一句话，共情，刚刚是不是特别想要这个玩具呀？第二句话，立认知，你觉得哭闹能不能帮我们得到想要的东西。第三句话，教方法，下一次你想要的时候可以好好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可以把它列入愿望清单，以后通过努力来兑换。但同时要让孩子明白，哭闹永远不能换来特权。
1: 嗯，第一句话共情，第二句话立认知，第三句话教方法，这才是家长真正要做的回应。
0: 对，我们真正要教给孩子的不是你不能要，而是你想要可以说，你失望可以哭，但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还要学会怎么沟通，怎么解决。
1: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看起来让家长特别头疼的小场面啊，其实背后是在提醒我们家长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场面来教会孩子三件事儿：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怎么遵守规则，以及怎么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0: 是啊，0-6岁是孩子建立规则、调节情绪、学会沟通的重要阶段，所以每一次的当众哭闹其实都可以成为一次成长的机会。我们妥协，孩子可能学不会规则；我们发火，孩子可能习得的是压抑情绪。而温和坚定的引导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慢慢地建立边界感，学会调节情绪，也学会好好说话。
1: 好的，非常感谢贺卫平院长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告诉给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面对孩子在公共场所哭闹，我们不需要妥协，也不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5: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6: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

0: 的等待。
1: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之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蜡。

0: 不见中国。
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

0: 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

0: 情为何物，雁丘在静养。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野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街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香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

0: 桑桑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